0: 干干我一个天发了那天风个天了那地地天了里有了眼了就个把的
1: 我发了一个天发了一个天发了那天风个天了那地地天了有了眼了就个把的天
0: 哇又干干我一个天发了那天风个天了那地地天了里有了眼了就个把的
1: 我也有个天发
0: 天了那地地天了有了眼了就个把的
1: 我呀有个天我也得天发也得发天了那地地天了有了眼了就个把的
0: 我家房子很久的我的心窝路得了那是海军的亲人怎么